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行台经济生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件，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

0: 廉政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四面八方在等着我走完。

又特别。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障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

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6.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讲解的关于出汗的问题。那大家可能觉得不就是出个汗吗？夏天呢谁不出汗？但是呢，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在同样的温度、同样的活动量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呢是微微出汗，但有的人呢却是汗如雨下。那为什么呢？汗又分为几种呢？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那今天呢，我们着重要讲的呢是自汗。所以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湘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杨雪峰杨主任呢来好好的聊一聊出汗这个事儿。那咱先把这个各种奇奇怪怪的汗呢都认清楚，它到底分有几个类别，再揪出今天的主角，然后自汗好好呢给它来扒一扒，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又该怎么样的去治疗它、预防它。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杨主任，那刚才我在呢也是提到了，说今天咱要讲这个出汗的这个问题哈。那什么是这个出汗，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其实在中医的眼里呢，出汗呢它可不是随便出的。咱们在我们的黄帝内经曾经说过，什么出汗呢是阳家与阴卫之汗。什么意思呢？用通俗点的话说，就是好比你在家里用锅烧水吧，对吧？然后锅里的水呢就是咱人体的阴液，那个灶里的火呢就是咱们的阳气，用咱们的火把锅里的水烧开，冒出来的水蒸气就是相当于咱人体的汗，
0: 就类似于我们看到的水蒸气。
1: 对、就是这样的。其实那个出汗呢也有正常也有不正常。正常的出汗呢其实是一个咱们生理工程的调节，它可以调节咱的体温，可以排废物，就像 家里的这个排气扇，哎，可以保持咱们家里正常的空气流动，还不至于那么热。
0: 就相当于它的一个代谢。
1: 对，它平时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比如说咱们烧水的时候火特别大，把水烧得哗哗的开，要么就是比如说咱的锅盖没盖严，水直接就往外跑了，那就是病理性的出汗了。但病理性的出汗呢其实也是分了好几类。
0: 那究竟是分几类呢？咱先聊一聊，看看咱的这个出汗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哈。
1: 那么一样也跟大家说吧。我们先说这个异常出汗的第一种，就是盗汗。盗呢就是那个偷盗的盗，就是小偷那个盗汗。就是这个是怎么说的呢？它主要是晚上出汗，只有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出汗，白天不出汗。所以就像是一个晚上你睡着的时候有一个小偷来偷你的精液一样，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盗汗。这种情况下等你一醒来的时候他立马就不出汗，就立马就跑了。
0: 就是你睡的时候可能浑身一醒来，有时候咱们会发现哎浑身是汗。
1: 对，
0: 这个就是盗汗。
1: 对，
0: 他不是正常的那种微微的出汗。
1: 对，不是正常的微微出汗。他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这种都是在晚上，比如说你睡前还好好的，结果半夜一醒来一摸后背全是汗，好多朋友说哎枕头全湿了，甚至有的连被子都能湿透了。
0: 对，他这个出汗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睡醒之后就立马就停了，没有了。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是晚上出汗呢？
1: 在咱们中医里面说呢，这主要是因为内热阴虚。你想啊，白天的时候咱们人体里面我们讲的是胃气，在咱体表站岗，就好像保卫我们边疆的战士一样，帮着你守着汗孔。到了晚上的时候哎这个士兵就回去了，他要休息了，那就没有人守这个汗孔了，没有守这个边疆了，这样的话阴液它就跑出来了。如果你体内热更多的时候，就好像咱这个底下的火更旺的时候，锅里的水少的时候，哎它就出汗就给的比较明显了，又没有人控制它，它就都跑出来。等
0: 就是没有人给它站岗了，火烧的越旺了，然后这个汗就出的多了。
1: 对，这个意思。等你醒来的时候，哎这个士兵又出来站岗来了，哎又有人看着这个汗孔了。你这个时候再出来这个水蒸气，有人管着他，他就不好出来了，所以白天的时候他就不出汗了。所以盗汗的人往往主要是出现在晚上，也有伴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手脚性发热呀，口干口燥啊，脸颊发红啊等等，或者有些人还会有失眠的情况。
0: 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如果你身体正常的话，不阴虚的话，那你就不会产生这个盗汗。
1: 哎，对，是这样的。
0: 那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关于这个盗汗方面？
1: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说盗汗主要是阴虚，但是的话它只是一个大概率事情， 不是必然的，明天

0: 的名医张景岳也说过了，说治汗盗汗各有阴阳之症，不得说治汗必属阳虚，盗汗必属阴虚。这个盗汗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有湿热导致的，也有阳虚导致的。我们其实在辩证的时候，要根据他出汗的这个温度，还有看他黏不黏等整体分析来看。所以说，看到盗汗，大家不要认为一定是阴虚。
1: 它有可能是阳虚，所以还是要根据临床的症状表现来区分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它的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只是说它这个阴虚的概率会大一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阴虚导致，但不是说所有的都一定是阴虚。
1: 那这是盗汗啊，
0: 对，
1: 那第二种是啥呢？
0: 第二种呢叫黄汗，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你出完之后，然后身上衣服就变成黄色了，这就是叫黄汗。我们就说它这会染色。
1: 黄汗我还真的见过，就比如说有时候穿那个白色衣服的时候，你发现等你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它上面有那种黄色的颜色，那个可能就是出汗，然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就叫黄色的汗，就叫黄汗，是吗？
0: 对，而且这种出汗呢，染了色的衣服都一般都不好洗，洗不掉。
1: 对，是洗不下来的。
0: 对，比较泛黄，对，这就是黄汗。它其实最早出现在咱们这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说的是以汗出沾衣，色如黄柏汁，故而起了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这个汗的颜色呢，就跟那个黄柏，就咱们中药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黄柏，它那个中药的汁液一样黄，能把衣服染黄，又不好洗。
1: 还洗不下来啊。
0: 对，这个很多人呢会把这个黄汗跟那个黄疸搞混，因为咱们黄疸也是会有出现这个黄色的这个情况，
1: 那黄疸也会染，给衣服染色吗？
0: 但黄疸不会给衣服染色，但是黄疸它会出现在你的皮肤啊、眼睛啊、小便都发黄。对，黄
1: 黄
0: 汗
1: 汗
0: 其
1: 也是
0: 实
1: 吗？
0: 汗是黄的，对，皮肤、眼睛都没事儿，对，所以
1: 所
0: 它
1: 以
0: 是
1: 有
0: 有
1: 的
0: 区
1: 人，
0: 别的，
1: 对，有的人可能看到这个黄，汗是黄色的，就觉得可能是黄疸哈，所以会把它那个误认为是这个黄疸。
0: 主要是他们的病机一样，就我们说黄疸和这个黄汗，它基本都是湿热造成的，所以很容易混淆。
1: 所以说这个黄汗，它说白了其实就是体内的这个湿热太重了导致的这个黄汗。
0: 对，脾胃有热，体内又有湿气，湿热他们两个搅和在一起，这个狼狈为奸，咱们熏蒸了咱们的津液，就像水蒸气一样跑出来，但那是水蒸气里面它就是带了它那个湿热的性质嘛，所以它有一定的黄色。这样，它带来湿热的性质排出来之后，就成了黄色的汗了。但这种人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吧，因为湿热导致的嘛，所以他嘴里面一般会发黏，浑身会没有劲儿，不想动，小便也会发黄，大便会粘马桶，而且很多时候会有腥臭味儿，就是典型的湿热气。我们说大便，很多朋友有粘马桶，那说粘马桶一定是湿热吗？也不一定，主要看咱们这个臭不臭。如果大家粘马桶，但是不是很臭，那可能就不太是湿
1: 就
0: 热。
1: 没有腥臭味儿的话，它就可能不是，所以这也是它一个区分的一个症状。
0: 对，我们不能只看到粘马桶啊，就一定认为自己是热，还得要稍微做一个区分。
1: 这是我们讲了盗汗、黄汗，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个战汗，战汗就是战争的战，就跟打架一样，其实是主要是我们的邪气跟咱们人体的正气在打架一样，所以场景比较热闹，所以这个出汗的情况也比较猛烈。这个汗呢，一般人不可能太常见，大多数是在你感冒发烧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高烧的，高烧起来就打哆嗦，对，
1: 倒是见
0: 怕
1: 过
0: 冷
1: 打
0: 的，
1: 哆嗦的，
0: 对。
1: 但是感冒发烧的时候，我还真没见过，就是高烧的情况下出汗。那说的这个战汗是在感冒发烧的时候出汗吗？
0: 是感冒，就是发烧之后，他要跟他打战斗，打针，要把这个邪气排出去嘛。排出去的话，他就猛烈，他身体要颤抖，颤抖之后才会出汗，出完汗之后烧才会退，是这样的。
1: 因为我都知道，这个感冒发烧之后，比如说我们打针也好，或者是吃这个退烧药也好，都会出汗之后，然后才退烧。一般的情况下，这个都叫战汗吗？
0: 不是所有的都叫战汗。
1: 那这个战汗和我们平时感冒发烧，然后吃完这个退烧药之后出的这个汗有什么区分吗？
0: 它主要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会你感觉到浑身怕冷、打哆嗦，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有，
0: 起鸡皮疙瘩。对，
1: 一般的情况下，感冒发烧可能不会冷，但如果你觉得冷的话，那可能就是战汗。
0: 打哆
1: 哦，
0: 嗦，
1: 明白
0: 对，
1: 了，
0: 要，
1: 哦，那这就是战汗，
0: 对，主要比较激烈嘛，不是说所谓的。
1: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你感冒发烧。

0: 了，然后你怕冷，但是你吃药之后出汗了，这算不算是战汗，算是一个好的现象呢？
1: 对，整体来说算一个好的现象，
0: 等于是说你的感冒发烧快要好了，出了汗就快好了。
1: 如果你出汗的话，说明咱们这个体内的正气把邪气打出去了。
0: 嗯，
1: 对，把体内的这个寒气啊啥的带出去，这样一出汗，一把寒气带出去，好，身体就好了，这就退了。这个时候呢，千万别就觉得没啥事了，就随便进食，这不可以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休息，比如说我们要喝点稀粥，补补胃气，别让自己再着凉了，让身体慢慢的恢复，这样就好了。
0: 嗯，就是刚出完汗，身体刚恢复的时候，一定要养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嗯，
0: 这个是战汗，这是三种了，今天讲了。嗯，还有吗？
1: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脱汗，脱汗的话，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汗。是我们身体拉响的终极警报。这个汗为什么说它危险呢？它一般是在病危的时候才出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见过那些就是临去世的一些人会出这个汗。
0: 嗯，这个还真是没有见过。
1: 对对对，一般少见，它就会什么呀，大汗淋漓，汗出如油，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就是人在病危的时候，他会浑身汗淋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跟水洗的一样吗？
1: 对，不是，会有像油一样那种感觉，
0: 会有油渍的那种东西。
1: 对对对，
0: 嗯。
1: 呀，而且浑身也是冷的，手脚冰凉，气息微弱，脉搏都摸不到，这就是因为他阳气要灭绝了。
0: 那就是脱汗，一般情况下就是只有在病危人的身体上才能看得到。
1: 对对，
0: 咱们平常人哪怕你病了，只要达不到那种非常危险的境界，他是没有脱汗的这个症状的。
1: 对，一般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它其实是生命垂危的信号。
0: 嗯
1: 嗯，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得立马抢救的，因为它是阳气要脱了嘛，阴阳离绝了，所以要补阳气，回阳救逆，不然的话就很危险了。
0: 那今天呢也是讲了这么多哈，就是我觉得咱们对这个汗呢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咱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今天的主角自汗。那自汗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呢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发出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8: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9: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这里是 A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自汗，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杨雪峰杨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也就是说呢，如果您身上呢就是有不明原因的出汗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问题，您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杨主任为我们讲解了汗的几个类别，有盗汗、黄汗、战汗和脱汗。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讲的自汗。那接下来呢请杨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
8: 好，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7: 那自汗到底是个啥呢？
8: 自汗的话，如果用通俗点的给大家说呢，就是那种大白天就是你啥也没干，坐在那里汗就自己往外出的这种情况。你看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出汗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我运动完，对吧，我跑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出汗了，这是正常的。比如说天气特别热，对，我出汗了，这是有原因的，对吧。比如说我去吃辣椒了啊，吃了辣椒也出汗，这都比较正常的。但是自汗呢它一般情况下没有太明显的原因，就比如说刚才咱说的我坐在那啥也没干，他就自己就出汗了。或者是什么呀，或者是就比如说轻微的走那么两步路，你说简单的50步或者10米5米的没啥事，别人都一点没事，但是你就开始出汗了，这就叫自汗。
7: 那就是说它其实和这个运动呀和这个温度呀环境啊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它就是一个劲儿的出汗。
8: 对对对，
7: 这就叫自汗。
8: 对，咱们这个古书上说，就是说无论你昏醒，就是不论你是睡的还是醒的，但自己出汗就叫自汗。对，就是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原因的。
7: 那这个自汗和盗汗，我觉得我能分清哈。盗汗呢就是晚上咱睡着的时候就出汗，那一般的就是阴虚啊或者阳虚啊造成的哈。那这个自汗这个能补吗？盗汗能补是吧？
8: 盗汗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盗汗这个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阴虚嘛，对吧。我们有个别的存在阳虚啊或者湿的情况比较少，大多数是阴虚，阴虚的情况下是需要补的，因为补阴液，补阴液来治疗这个盗汗。但是自汗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这是我们常见的误区嘛。就一听到说自己是不是自汗，就想到气虚嘛，所以大家就会吃一些补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赤黄芪，对吧，还有一些人愿意吃这个中成药，比如说常见的玉屏风啊等等，我自己买来补。但是补来补去有时候发现没止住，反而会越来越严重的。汗没停止，但是还出现了一堆上火的毛病，喉咙痛啊、牙龈肿啊等等，睡不着。其实就是犯了一个经验的误区，因为自汗它不仅仅是气虚，它还有很多种类型。之前的话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案例，是一个李女士啊，她也是自汗好多年，听别人说自汗就是气虚，盗汗就是阴虚，所以她判断自己是气虚，她就去买了一瓶彭克利嘛，也买了黄芪精、补中益气丸等一些补益的药物，吃了大半个月汗一点没少，开始上火了，喉咙痛啊、牙龈肿啊、口干舌燥，大便都拉不出来了。后来怎么回事呢？后来过来找我们一看，原来他根本就不是气虚，他是湿热。那湿热导致他那个自汗，把这个湿热把体面的精液给蒸出来了嘛，所以他吃这种补的药呢，就相当于火上浇油嘛。就好像你家里的水烧开了，你不去关火，反而把火盖锅盖盖得死死的，这样的话不是越煮越开，最后都溢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辩证分析对症型，

0: 随便用药的结果，并没有治好，反而会越严重。所以说的话，在这里想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呀？针对致汗，我们首先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它的种类比较多，不只有气虚一种。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要治疗的话，它的治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乱补，乱补可就坏事儿了。
1: 所以就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盗汗和自汗呢，它虽然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但是呢，这个盗汗它可能是阴虚或者阳虚，但是这个自汗它不一定就是气虚，
0: 对，
1: 所以不要乱补。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气虚了，然后你不去找这个医生去给你看，你自己吃一些补的药，反而就是火上浇油，引起一些这个上火的一些症状，就是弄反了把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在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先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诊断，然后呢，告诉你怎么去服用这个药，这才是最正确的一种方法。那刚才呢，那个杨主任也说了，自汗呢也是分好几种类的哈，然后呢，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然后呢，怎么去治，那它到底是怎么来区分的呢？
0: 咱们一个一个来讲吧。那么，咱们把咱们致汗大概临床当中常见的几种类型，一个一个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的话，类型就是肺胃不固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嘛，就是胃气不固，大门敞开这种情况，这
1: 就是
0: 就
1: 站
0: 是
1: 岗的走了，
0: 对站岗的走了，就是士兵没在那守着的汗口，这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种啊，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种我们说的气虚的那种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的身体表面有个门卫，叫卫气，就相当于守卫边疆的战士一样，他的工作就是帮你守卫的这个汗孔的大门，因为这个咱们出汗主要是通过汗孔嘛，对吧？然后这个汗孔谁来管呢？就叫卫气，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温煦咱体表，你所以你摸起来皮肤不是凉凉的；第二个的话，它可以滋润咱体表，所以你摸起来的皮肤不永远是干干的，带有点湿湿的感觉。这是它正常工作的大小，它不让精液随便跑出去。上班兢兢业业，该开的时候开，该关的时候关。这样的话，它体内的体温也帮咱顺便给调节了。但是当你肺气虚的时候，哎，这个门卫的就没力气了，因为咱们这个胃气是谁给提供的呀？是肺气给提供的。肺气虚了，它给你提供这个胃气的能力弱了，哎，胃气也就不行了，上班就开始摸鱼了。这样的话，你的汗孔就要敞开的嘛，精液自己要往外跑，你拦不住它嘛，是这样的。
1: 那有什么表现吗？
0: 我们最典型的就是稍微一运动就会出汗。就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别人走两步没事，你走两步路就要出汗了。甚至吃个饭，咱们临床当中，尤其是夏天啊，在现在这个季节换的特别多，很明显，吃个饭满头大汗，哗啦啦的。平时的话，这种人还容易怕风，不能吹空调，一吹空调就觉得冷，容易感冒。别人一年到头没啥事儿，他一年到头得感冒个七八次，每次流感都少不了他。还有就是平时总觉得累嘛，因为这汗它是属于气虚，气虚的话就会感觉到身上没劲儿，平时不想说话，说话声音也比较小，脸色也是白白的，没有血色，不是很好看，舌头一般也是淡淡的，舌苔薄薄的，脉比较弱，这是我们就是常见的这个症状表现，这就是我们这个典型的肺胃不固。
1: 那这种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这种的话，我们中医上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玉屏风散。我估计这个药，估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它就三味药，一个黄芪，一个白术，一个防风。黄芪呢是补气的，它就相当于什么呀？给门卫发工资嘛，就给这个卫气发工资，让他有力气上班。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的，把门卫的后勤搞好，让他吃饱饭。防风就是祛风的嘛，增强抵抗力，可以把那些进来的邪气赶出去。三个药合在一起，就跟你的身体搭了一个屏风一样，把风邪挡在外面，同时把汗孔的门守住，这叫玉屏风。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给大家讲解的是自汗的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也是中医师杨雪峰杨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那杨主任，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自汗，它分为几个类型，先讲到的是肺气虚。那肺气虚的症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是讲到了它的这个症状的一个治疗，可以吃那个玉屏风，对吧？
7: 对。
6: 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症状不太严重的话，我就不想吃药，那有别的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食疗之类的？
7: 有，咱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点这个黄芪山药粥，比如说黄芪蕴20克，山药30克，粳米50克，一起煮粥喝，每天来那么一碗，也可以达到补气固表，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6: 就是常喝这些食疗的这些粥也是可以的哈。黄芪山药粥。
7: 对，而且刚才咱说了嘛，因为它是肺气虚导致的嘛。肺气虚导致的，除了我们这个饮食的话，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嘛。比如说练练抱蛋紧啊，打打太极拳呀、可以把这肺气补起来。慢慢有力气了，自然就不会摸鱼了。
6: 其实说到这个八段锦和这个太极拳的话，我发现好多的这种病症，然后他平时的这个预防或者是保养的方法里面都会涉及到这个八段锦和这个太极拳，是因为他的这个动作比较柔和一点哈，不太剧烈，对吧？
7: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最主要是它可以打通经络嘛，调节正气。对，气血一通，正气一上来，人体抵抗力就上来了。
6: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肺气虚型的哈。那第二种是啥呢？
7: 第二种的话是营卫不和型的，这种类型的自汗就比较有意思了，它不是门卫没有力气，而是门卫和负责后勤的同志吵架了，两个人闹矛盾，谁
6: 闹内部矛盾了哈。
7: 对，这就像一个团队嘛，这个团队齐心协力的时候才能把活干好，这个团队里面你不服我不服你，谁也不和谐，那这个活就干不好。其实这个类型就是这样的，在我们中医里面说呢，营行脉中，胃行脉，什么意思？营气在我们血管中循行，胃气呢主要行为咱们那个体表嘛，营气是给负责身体提供营养的，胃气是负责给咱身体当守门员的，两个人本来就是好搭档，对吧？一个在体内，一个在体表，配合的好好的。但是如果你受风了，对吧？或者身体失调了，两个人闹矛盾了，好吧，胃气自己跑出去了，营气又跟不上，两个人不协调了，那汗孔的开关就乱了，该关的时候关不上，那个汗就出来了。
6: 那他有什么表现呢？
7: 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这种人出汗呢是比较怕风的，有时候觉得冷，有时候觉得热，忽冷忽热的，身上还酸酸的，有点痛，其实就像感冒了一样。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一感冒了浑身酸疼的不行，就是这样的。
6: 有的。
7: 因为不和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还有的人就是会半身汗出，就有的人是左半身出汗，右半身不出汗。有的是上半身出汗，下半身不出汗。
6: 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啊。
7: 在临床当中，这种患者也不少。

0: 这里就是因为不合导致的，不导致的，它就出现了偏生汗出，我们就叫偏生汗出。对，这种人呢，一般舌头也是淡的，舌苔薄的，脉呢比较浮缓。这就是因为不和。
1: 那怎么调理呢？
0: 其实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就给我们准备好方子了。刚才们说肺气虚的时候用的是玉屏风，它因为不和的话，我们用的就是桂枝汤，就是百方之主。这个方子呢，被称为我们调和营卫的第一方，就五个药。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这个药的话也比较普通，也比较常见。桂枝的作用的话，就相当于把胃气拉回来；芍药的话，就也相当于把营气补上去。生姜、大枣、甘草调和一下，两个人就和好，又变成好搭档了。哎，团结一致，汗孔的开关也就正常了，汗自然就止住了。当然，又有没有同学说，可能很多了解过中医或者是自学中医的朋友会说，桂枝汤不是治疗感冒的吗？怎么还能治疗出汗呢？其实，在我们中医上看病呢，看的是病机。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家吃凉东西，对吧？有的人吃了凉东西可能是什么呀？拉肚子，对吧？有人吃了凉东西可能是什么？胃痛，对吧？有的人吃了凉东西，可能就是不消化了，就是表现不一样。但是它都是病机，都是一样，都是受寒了嘛。所以我们只针对这个受寒的机制来用就行了，不管你是哪种症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的是病机，就像咱们的螺丝刀。能拧螺丝也能开罐头，只要工具对了，干啥都行。
1: 就是桂枝汤，它其实不是治疗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
0: 对，
1: 是它根本的原因。
0: 对，它这根本的病机就是营卫不和，对，感冒的病机也是营卫不和嘛，对，
1: 就治到根本上了。这就是咱们中医，其实好多好多都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
0: 对，这就是很多人同样一个症状，去医生那儿开药了。两个人开出来两个方子，或者有的我在临床当中经常会见到这种患者，跟别人病情一样，别人吃这个药好了，他也来抓这个药，吃了反而不好，这就是这个原因。虽然症状一样，但是你们可能生病的病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是
1: 所
0: 不
1: 以
0: 能
1: 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一定要去诊断好了，然后再去服用药。那有什么食疗的方法吗？
0: 食疗的话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煮点生姜大枣粥来调和营卫。生姜的话，3片大枣5个，粳米50克。煮粥喝，调和一下营卫，帮助身体恢复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止汗的目的。
1: 生姜大枣粥哈，两种类型了，还有第三种吗？
0: 有第三种的话，给大家讲讲气阴两虚。
1: 气阴两虚。
0: 对，这种类型的话，一般都是生病之后嘛，或者是生完孩子，或者是出汗出的时间长了，气和阴都耗上了，就变成气阴两虚。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们平时说话，大家看不到我们这个说话里面含有水分，大家只能看到，哎，说话多了就耗气，就没劲儿。但是其实你看冬天，你一说话就能看出来哈气，或者是你说话用手捂住，你看到那手是潮潮的，对吧？这就其实你在说话的时候，它把气和津液都代谢出去了嘛，所以就是说，它一般情况下是气和阴同时虚损的。所以这个就刚才说的出汗，它也是这样的。你别看它光出了水，其实它把气带出去了。所以我出汗多了，或者生完孩子之后，它是气阴一起丢失的。
1: 这就是我们平时，我喜欢做汗蒸。后来有一位医生就跟我说："你老做汗蒸的话，就容易损耗阳气。"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
0: 你看我们为什么说排汗就能调节体温，就是因为它排汗的时候把体内的热量给带出去了。这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开窗户也是这样一个目的。你关着门闭着窗户，它里面就热嘛，对吧？你打开门打开窗户，它空气流动，热量就少了。出汗也是这样的，它在出汗的时候，它通过这个津液的排泄，它把这个热量气都带出去了。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热就是气。你好比说这个屋子里面就两个人，它就凉。你一个屋子里面住了30个人、50个人，它就热，就是这样的，气多就会热。它在排热的时候，相当于就把气排出去。
1: 那这种人有什么表现吗？
0: 那这
1: 症
0: 种
1: 状？
0: 人的话，会有两种表现，也会表现为气虚的表现，比如说，蛮常说的，乏力、怕风，对吧？容易累。当然，也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口干，晚上休息不好，心慌、手脚性发热。但这种患者还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他可能自汗和盗汗都会出现。因为它有气，又有气虚，又有阴虚嘛，所以它可能白天的时候去出自汗，晚上如果又会盗汗。
1: 就是有自汗的这种，他可能虚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晚上的一个盗汗，就是两个症状同时都会有。
0: 这种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见，我白天也出，晚上也出，好像这汗永远就止不住一样的。它其实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用的叫生麦饮，就是人参麦冬五味子，人参补气，麦冬补阴。

0: 阴阳一补，然后五味子的话起一个敛汗的作用，三个药在一起的话，气也补了，阴也补了，又能把这个汗孔收住，这样的话汗就出不去了，慢慢的就气运回来之后汗就止住
1: 这个生脉饮只是补气吗？它有补血的功能吗？
0: 了。生脉饮其实我们不光是补气，它是也补阴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来治疗一些气阴不足导致的低血压呀，它补血的作用比较弱一点。
1: 哦，主要是补气。嗯。
0: 一般情况下，气阴两亏出现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夏天。为什么呀？咱们大家夏天出汗多，浑身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比较多。冬天这种情况就会少一点。经常熬夜的人也会气阴虚，所以大家尽量就是少熬夜。
1: 那同样的，给大家说一个食疗的方法呗。
0: 那我们就煮点那个麸小麦大枣茶。麸小麦的话用30克，大枣的话5克，甘草5克，煮水喝。这个就是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加上咱们麸小麦吧，既能补气，又能补阴，还能止汗，效果特别好。麸小麦这个药比较优势，就是咱们干瘪那个小麦嘛，它能放在水里，它能浮起来，所以叫麸小麦。它是止汗的一个特效药，我们就是不管是止汗和盗汗，经常都会用到它。
1: 我们讲了三个类型了哈。好的，那接下来依然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讲的自汗的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杨雪峰杨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那杨主任，这个自汗它一共是分几个类型呢？
0: 临床当中我们大概常见的就6个类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三个了，还有三个类型。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简单的一带而过来，我们时间不允许了啊。那我们接下来讲第四个，第四个是什么类型呢？
0: 第四个就是湿热类型的。这个就刚才咱们说的过滤煮水嘛，火太大了这种类型的。这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李女士那种类型。
1: 那个案例哈。
0: 对。本来是个实症，由当虚症去补呢，就不太对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情况出现的？就是很多年轻人嘛，现在喜欢吃辣的，对吧？喜欢吃油大的，喜欢喝奶茶，又熬夜喝酒，时间一长，身体体内湿热就会重，湿热一重的话，它就会导致体内火大，火大的话，循着这个津液就通过汗孔排出来了嘛。这种临床当中的话，我们常见的话呢，有那些症状，就是这个汗出的特别黏，就是你平时我们在号脉的时候一搭上脉。这个能粘都粘住手指头这种的，
1: 很黏腻哈，
0: 就是很黏腻，不清爽，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

0: 很典型的症状。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出黄汗，就刚才咱们说过嘛，在治汗里面也会伴有黄汗，把衣服给染黄。平时呢，这种嘴里会发苦发黏，不想喝水，喝了水也不解渴，浑身也发沉，不想动，大便还粘马桶。这种粘马桶会说有那个咱们那个臭味嘛，臭味冲不干净，小便也发黄，是这样的。像这种人的话，咱是绝对不能给他补的。给他吃黄芪啊、玉屏风啊，那相当于火上浇油了。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往外排呢？
0: 对，这种的话是要代谢的。对，我要往下代谢，不是补，是要清，就把湿热清掉，就相当于就是说把火关了，水自然就不会开了，汗也就止住了。对，
1: 那治疗的方子是啥呢？
0: 我们临床当中常用的就是龙胆泻肝汤或者三仁汤。现在这个把湿热从身体里排出去，不过这些药比较寒凉，不要随便乱吃，也不要随便加量，要找医生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脾胃不好，吃了容易伤胃，所以我们尽量就放到饭后吃。
1: 所以一定要谨记，一定要找医生看了之后，你才去吃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在家里边瞎吃药啊。那食疗呢？
0: 食疗的话，我们可以煮点这个薏米红小豆粥，薏米20克，红小豆呢20克，煮水喝，清热利湿，把体内的湿排出去就好一些了。平时的话，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少喝这种这个油腻的呀、奶茶之类的东西。
1: 那有没有这类的案例呢？给大家说一个呗。
0: 其实是案例的话，我觉得咱们江苏省中医院的李奇毅的教授特别擅长治疗这种病。对，他有个患者23岁嘛，就是自汗3年了，平时特别喜欢这种吃肥的呀、油大的呀。他来的时候呢，汗出的跟水一样，又口干又口苦，大便溏，舌苔黄腻。李教授就给他用了这种清热利湿的这个龙胆泻肝汤，调了这几个月就没事儿了。
1: 这就是辩证的一个重要性了啊！如果说这个小伙子就像刚才的那个李女士一样，自己去补，那就是补反了哈。那第五个类型是啥呢？
0: 第五个类型的话就叫阳虚，就相当于火力跟不上，门儿关不住。这种类型的要比气虚更重要。刚才我说了嘛，一个房间里面人少了，它就显得冷，就是这样的。就说明冷的时候，说明他体内气虚的更重了。这叫阳虚了。对，阳虚的话，他不仅是没有力气了，或者怕冷，这样的话身上会带着一层寒气。最典型的就是出的汗是凉的，你摸他的汗，冰凉冰凉的。平时的话还容易手脚冰凉。夏天的时候呢，别人穿短袖，他可能穿个外套的，可能就是
1: 就是怕冷，
0: 总
1: 出了汗
0: 体
1: 是凉的。
0: 对一年四季比别人要怕冷，穿的比别人厚，平时呢精神也不好，不想动，萎靡不振的脸色苍白，小便也是清长的，大便稀，舌头胖，还有齿痕，比较阳虚的表现。
1: 那这个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这个我们要问阳，一
1: 就
0: 定
1: 是
0: 要
1: 把
0: 再
1: 阳
0: 把
1: 气
0: 阳
1: 补
0: 气
1: 上，
0: 补
1: 这
0: 上。
1: 个是要补了。
0: 这个要补，这个要真的补。我们会用一些带有附子的汤，比如说杞菊汤或者黄芪煎中汤。对，因为附子温阳嘛，它可以把阳气补起来。食疗的话，我们可以吃点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这个汤是特别补阳气的。
1: 对，说
0: 大
1: 这个
0: 家，
1: 羊肉汤挺补阳气的，然后再加上点当归，是吧？
0: 对，它一定要加当归，如果单纯喝羊肉汤，效果可能不
1: 对，
0: 是很
1: 它肯
0: 理
1: 定
0: 想。
1: 是要有一定的中药在里面的。
0: 当归20克，生姜30克，羊肉500克，炖汤喝，温阳散寒，特别适合阳虚的人，冬天喝这个非常好。
1: 那接下来要讲我们今天自汗的第六种类型，也就是最后一个了。是什么呢？
0: 叫心脾两虚型的，这种的一般女性常多一点，我们叫什么名叫迟母综合征，什么意思？就操心太多。那这种一般，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常见的都是宝妈，对吧？担心孩子的事情，担心工作的事情，对吧？担心老公的事情，操心比较多，所以耗伤心神，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中医上说，汗为心之液，汗是心的津液。要是你的心血不足了，心气虚了，心就守不住了，汗就出来了。你操心越多，伤了心了，他这个汗就出来
1: 那
0: 了。
1: 这个就是耗神了，其实，
0: 对对，就是，所以我们要少操心。
1: 对，要少操心，心一定要大一点哈，
0: 这种典型的症状就是，比如说会胸前出汗，有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胸口那一块儿地儿出汗，别的地方都不出。它伴有一个心气虚的表现，比如说有时候会心慌、心悸，晚上睡不着，对吧？多梦，记忆力也不好，嘴唇发白，月经量少，颜色淡，等等等等。
1: 平时也会累之类的吧，应该是。
0: 累，对对。
1: 那这个要怎么调理呢？
0: 这个一定要补心脾，
1: 这个要补了，补
0: 补
1: 气
0: 气
1: 血
0: 血，
1: 了
0: 对
1: 哈。
0: 吧？耗掉的心血补回来。我们常用的就是桂皮汤，这个是比较经典的方子。常用的里面 给咱设计个样。

0: 比如说人参、黄芪、白术、龙眼肉等等等等，补补气血，补补心脾，气血心脾一上来，心就能守住津液，汗就没事儿了。
1: 食疗呢？
0: 食疗的话，我们可以吃点桂圆莲子粥，桂圆10克，莲子10克，粳米50，煮粥喝补心脾养气血。刚才我说了，就是一定要心大点，平时少想点，对吧？不要想太多，少操心，学会放松，劳心劳力就会好胜心些。
1: 那讲完了分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自汗平时踩的这个坑，大家应该注意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别乱补，对吧？不要一看到出汗就认为是气虚，就吃黄芪，这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说那个李女士就是这样的嘛，你看她是湿热，但是她认为是虚。
1: 要医生辩证之后
0: 对，
1: 再去开方子啊。
0: 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立马吹空调，喝凉水。很多人出汗觉得热，来吧，马上对着空调吹一吹，
1: 好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哎体质挺好的，我不怕，我出了汗了，我吹吹空调，哎，觉得
0: 对，
1: 挺爽。
0: 您说的特别对，主要是年轻人喝一大杯热水。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调色嘛，就是说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两个穴位帮你止汗。
1: 哦，这个挺重要的哈，
0: 对对
1: 在家就可以做。
0: 对，合谷穴和复流穴，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这个
1: 它的
0: 穴位
1: 位置
0: 在，
1: 在哪
0: 对，穴位得在哪儿？对，
1: 啊？
0: 合谷穴比较应该大家比较了解，因为这样我们的虎口嘛，大家都容易理。就复流穴应该在腿上，在小腿上，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图，找一下具体的位置。平时按揉这两个穴位，每个5到10分钟，有酸胀感是最好的，坚持一段时间，出汗的情况就能好转。
1: 这个挺重要，在家就可以做哈，自己可以坚持去在网上搜一下这两个穴位的具体位置啊。还有其他的吗？
0: 剩下就是个要锻炼嘛，要锻炼。我们说这个身体抵抗力强了，百病不生嘛，对吧？包括治汗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治汗的话，我们就是说要多运动，你越不动，越没力气。什么？当然不能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点那种柔和的，就像刚才说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呀、瑜伽呀，这就比较温和，
1: 比较
0: 又
1: 温
0: 能
1: 和一
0: 补
1: 点
0: 气，
1: 的。
0: 又能通经络，还是增强体质。
1: 嗯。
0: 第五个的话，要叫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吧，就是要清淡，不要吃太多辛辣刺激的。刚才咱们说了一个症型叫湿热重嘛，湿热重主要就是油腻大、熬夜、吃什么辛辣刺激的，少吃这些东西，少喝奶茶，少生湿热，我们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大家的建议或者是提醒呢？
0: 因为咱们出汗的话，怎么说呢？很多人觉得它不是个事儿，反正也不疼不痒的。但是在我们中医上认为，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你出汗多了，耗津液还耗气，伤心伤血，对身体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当出汗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管管的。就像汽车的故障灯亮了，你就不能不管它，不然小毛病就变成大毛病。所以，像出汗的时候要当回事儿，但也不要乱喷，不要乱补，要对症处理，把身体的阴阳调整好了，汗就没啥事儿了。
1: 那好的，希望今天的讲解呢，也能够帮到那些被自汗困扰的一些朋友哈，告别这个出汗现象包哈，咱们能够舒服的过一个夏天。那到这里呢，今天关于自汗的科普呢，就要和大家分享完了。真的是特别感谢杨主任的耐心讲解哈，把复杂的中医知识呢，讲的是通俗易懂。那出汗呢，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儿，但其实呢，是咱们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自汗呢，是分多种体质，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补，一定要辩证调理，日常呢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出汗后以及时做好的养护，守护好自身的正气。愿大家呢都能够读懂身体的语言，拥有健康舒适的状态。那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行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驱直进。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这方面特别有一套哈。那而且呢是以正骨为主，针灸为辅。那王医生，正骨这门手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前世今生吗？
1: 好的，我简单的捋一捋。正骨的起源呢比中医理论还早。原始社会人们受伤了呢，本能的会用手法去捋一捋，拽一拽，把歪掉的骨头给怼回去，这就是正骨最早的意识形态了。到了3000年前的周代呢，周礼里记载了一种叫样医的官职，专门治疗骨折脱臼，这说明呢正骨已经有了专职的医师了。到了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为正骨提供了理论基础，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正骨的根本原则。到了唐代，官方首次设立了正骨科专科，正骨这个词呢正式诞生了。同时代的令道人写了我国最早的骨伤科专著，先授理伤续断秘方，提出了先正其骨后理其筋的思想。明清时代呢是正骨的黄金时代，宫廷有上思院正骨，手法轻巧柔和，民间有河南的平越郭氏正骨等各大流派，百家争鸣。到了现代呢，龙曾花教授创立了龙氏正骨，把现代解剖学和 X 光诊断呢融入了传统的手法，使正骨从平手感发展到有据可依，安全性呢大大的提高。如今正骨的应用范围呢也从跌打损伤扩展到了颈源性的眩晕、偏头痛等内科杂病，真正做到了骨法新用。
0: 3000多年的历史了哈，一门手艺是传承到现在，实在是不容易啊。很多人呢一听说眩晕，第一反应就是哎脑袋出了问题，或者是高血压、贫血压等等。那为什么是要联系到骨头这方面的问题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是很多患者的误区。其实呢，临床上很大一部分的眩晕呢，它的病根并不在我们的脑袋里，而是在我们的颈椎上。这类眩晕呢，我们称之为颈性眩晕。您想，颈椎是我们大脑供血的重要通道，里边呢有非常重要的椎动脉。如果颈椎呢因为长期低头、姿势不对，出现了小关节的错位，就像呢水管被扭住了一样。这根椎动脉呢受到压迫或刺激，大脑供血不足，人所以就晕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把错位的骨头给正回来，恢复了大脑的血供，眩晕自然就缓解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怪不得叫正骨为主哈。那咱们今天呢就先从咱们的脖子说起吧，好好来聊一聊这个眩晕。那王医生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通俗的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眩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好的，中医上讲呢，无风不作眩，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简单的来说呢，眩晕和肝脾肾这三个脏器的关系呢非常密切。首先说第一个症型，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呢就像烧水一样，火太大了，水气往上冲，这种人呢通常就脾气比较急，比较暴躁，一着急呢上火就头晕，感觉头脑比较胀，脸红红的，这就是肝风上扰清窍。第二个呢就是痰湿中阻，这就是无痰不作眩，脾胃虚弱，运化不了水湿，生不了痰。这种眩呢它不是天旋地转，而是感觉我们的头重如果跟裹了什么东西似的，湿毛巾一样，昏昏沉沉的，还容易恶心呢，胸闷。再呢就是我们第三种气血亏虚、肾精不足型的，这就是无虚不作眩，脑袋呢需要我们的气血滋养，如果身体气血不足呢或者肾精亏虚，脑子饿了自然就会晕，这种人呢脸色比较苍白，一累就晕，还容易有腰心酸软的症状。
0: 那您刚才提到的颈性眩晕，那在中医里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1: 颈性眩晕呢往往夹杂着多种因素，但其中最关键的病机就是经络不通、气血瘀滞、颈椎错位，压迫了我们的经络，气血上不去，清窍失养了。所以治疗上呢，正骨是疏通经络最直接最快的手段，把堵塞的路给修好。
0: 那就是说正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重点的聊一聊这个正骨。那王医生，您在临床上哈主要运用什么样的正骨手法？安全吗？
1: 关于这个安全问题啊，这是所有患者和听众最关心的。大家一定要放心，中医正骨呢讲究的是稳准轻巧，绝不是暴力的扳脖子，讲究轻巧柔和，是在患者毫无痛苦的情况下就把错位给调整过来。
0: 那王医生这个理论讲的是非常的透彻啊，但是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还想听一点真事儿，比如说咱们的案例什么的哈。那在临床上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

0: 深刻的眩晕患者呀，能不能给我们讲几个真实的这个案例？
1: 好的，其实门诊上呢，每个眩晕患者都有他独特的故事，我就挑三个印象最深，然后这三个还代表三种不同的症型、不同年龄段的患者给大家说一下。
0: 嗯，好的，那就先讲第一个吧。
1: 好嘞，这位患者呢，他姓赵，是一个50岁出头的患者，他开出租车呢，开了20多年。他来看病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大夫，我这一上车就晕，不是车子开起来晕，就是看见方向盘就晕。”这句话呢，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实际上呢，他已经被这个毛病折磨了大半年了。他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他这个人整体体型是偏胖的，面色黄白，带点浮肿，说话声音闷闷的。他描述自己的晕呢，不是天旋地转，而是昏昏沉沉，像头上扣了个锅盖，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会更重，还老是恶心，不想吃饭，嘴里发黏。以前呢，他去别的医院看过，做过检查 CT 呀、啊，还看过耳科，都没有什么检查出太大的问题，降压药也吃了，效果不明显。我上手一摸他的颈椎呢，曲度变直了，颈肩部的肌肉也比较僵硬，但触诊呢，发现他的颈二、颈三的棘突并没有明显的偏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问题不全在于骨头，而在于痰湿。中医讲呢，脾为生痰之源，他长期坐着开车，缺乏运动，脾胃运化功能衰退，水湿凝聚成痰。痰湿上蒙清窍，这个脑袋呢就像被雾罩住了一样，自然昏沉。然后加上颈椎长期的低头劳损，气血运行不畅，两者叠加呢，眩晕就顽固了。我的治疗呢是分两步走的，首先第一步先是正骨，虽然他的骨头错位不是很明显，但是颈肩部的肌肉呢板结很严重，我用轻柔的理筋手法缓解他的颈夹肌还有斜方肌，再用轻功正骨的提端旋转法给他的颈椎做一个微调，改善了椎动脉的供血。第二步呢就是针灸配穴，这才是关键。我取了百会穴、升清降浊、丰隆穴化痰通络，然后中脘和足三里穴健脾和胃，再加上内关穴止呕。针上之后呢，留针20分钟。起针的时候，他就说脑袋松快多了。这位患者呢，一共治疗了2次，头一次针灸完，当天晚上回去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们反馈说，感觉头上的锅盖呢给掀掉了一样。之后又巩固了一次。配合嘱咐他每天坚持快走30分钟，然后戒掉这些油腻的夜宵，到现在半年了也没有再复发过。
0: 嗯，就是讲的挺形象的哈，头上的锅盖那个就治了2次，然后就没有再复发过哈，确实挺有效果的。嗯，可见有的时候这个眩晕呢不一定是这个颈椎本身的问题，而是身体的内部环境出了问题，就像一些痰湿什么的哈。那第二个案例呢？
1: 第二个患者呢是一位林女士，40多岁，是一个企业的高管。她走进诊室的时候呢，我就先看她面色偏红，眉头紧皱，坐下来说话很快，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她说：“大夫，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一个多月呢头晕得很厉害，有时候开车等红灯的时候呢，旁边的车一动，我觉得我的车也在动，哎呀，吓死人了，我现在都不敢开车上高速。”哎呀，通过问诊得知呢，他最近这半年的公司业务压力特别大，然后还要经常的熬夜加班，睡眠严重的不足，经常跟下属发火。他的眩晕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发作的时候天旋地转，然后伴有耳鸣、头胀痛、眼眶发热，还容易生气、心烦易怒、口干口苦、舌质红、苔黄，脉悬殊有力。触诊他的颈椎呢，那么问题来了，他的颈四、颈五棘突呢明显的向右偏歪，然后右侧的颈肌呢他紧张像弦一样，按压的时候他啊的叫了一声，说：“哎，就是这里一按就头晕。”这是什么呢？典型的肝阳上亢加颈源眩晕，内外夹击。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期的熬夜压力大，耗伤了我们的肝肾之阴，水不含木，肝阳化风上扰清窍，这就是内风。颈椎呢错位压迫了我们的椎动脉，供血不足，这就是外阻。内风加外阻，眩晕自然就来势汹汹，症状比较重了。我的方案是这样的，首先是正骨在先，先用轻柔的手法放松他的颈肩部肌肉，然后用龙式正骨的仰头摇正法呢，针对他的颈四、颈五的右偏错位进行精准的复位。手法做到一半的

0: 时候，他自己就说："哎，眼睛不发胀了。"然后是在针灸，先取他的太冲穴，太冲穴可以泻肝火，太溪穴可以滋肾阴，风池穴可以祛风止血，百会穴安神定穴，然后外加太阳穴呢放血两三滴，泄起他的热血。之后呢，他整个人都感觉明显的松弛下来了，语速也慢了。然后我叮嘱了他三件事情：第一件，晚上11点之前必须得睡觉，熬夜呢就是在烧肝血；第二呢是遇到着急的事情呢别先着急，然后先深呼吸3次再开口说话；第三呢，给他推荐了一个简单的双手托天动作，这是八段锦里边的，每天做5分钟，拉伸他的颈椎。他治疗了3次，第一次效果最明显，晕止住了80%。3次之后呢，开车看电脑都不再眩晕了。到现在呢，他每隔2个月来保养一次他的颈椎，因为他说他怕复发。
1: 也确实是哈，那看来这个眩晕和情绪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眩晕的治疗，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主院区推拿科的王金平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那王医生，我们继续来讲第三个案例。
0: 好，这个第三个案例呢是一位65岁的退休女教师张阿姨，她跟前面两位呢都不一样，她不是胀着晕，而是空着晕。
1: 还有空着晕？
0: 嗯，对，她来的时候呢，她不是自己走进来的，是女儿搀扶着进来的，走路小心翼翼，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她描述自己的感觉，早上起来呢，一坐起来就感觉眼前发黑，得缓半天才能看清楚东西，而且平时走路的时候呢，脚底下感觉没根，总觉得地面是软的，脑袋里边也是空空的，就像被掏空了一样。他还有什么症状呢？就是面色苍白，然后唇甲色淡，心慌气短，腰酸，还有夜尿频多，怕冷，舌质淡胖，苔薄白，脉沉细无力。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无虚不作现，气血亏虚加上神经不足。他在退休前呢长期的伏案批改作业，颈椎本身呢就有退行性病变， X 光片呢显示颈5、6、7的骨质增生，椎间隙变窄了，但他的核心问题也不是错位，而是供不上来，就是气血不足。椎动脉呢即使没有受压也泵不上足够的血气供养。我给他做的治疗呢和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他的正骨手法很轻柔，因为他骨质增生特别的明显，年纪也比较大了，不能用任何旋转复位手法，我仅用轻功正骨里的点按法和抚摸法，轻轻缓解他的颈部肌肉，然后配合轻微的牵引式的端提法，给他颈椎呢一个纵向的牵拉，减轻了他椎间盘的压力。手法呢总时长不超过5分钟，而且全程呢很轻柔。然后呢针灸也是以补为主的，我不做泻法，全部用补法。主穴呢选百会，百会有生阳举穴的作用，还有足三里我们常用的大穴补气血，气海补我们的元气，太溪呢补我们的肾经，玄中呢髓会是补我们的脑髓，全部都采用温针灸，就是在针柄上呢给它点燃那种小艾柱，让热力呢通过针身透入穴位，这叫温阳补气。每次留针半小时， 哎，他针灸完之后呢，感觉脸色明显的红润起来了，说自己的后背也热乎乎的，腿也有劲了，还给他配合上了中药治疗。我给他开了桂皮汤，还有左归丸加减，内服呢补益气血，添补肾精。这位阿姨一共治疗了5次，第一个疗程呢，第一次治疗好之后，她女儿就说她妈上楼就不用扶了，自己可以走了。5次做完呢，她的眩晕基本就消失了，面色也好了很多。然后我嘱咐她呢，每天用晚上呢用艾叶生姜泡脚，平时呢可以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红枣之类的。前两天她女儿还给我发微信说，现在老太太呢每天去公园里边打太极，精神状态呢比退休那几年还要好。
1: 就是三个案例是3种完全不同的病机和治疗方法啊。比如说第一位呢，她是化痰，林女士呢她是那个平肝潜阳，是吧？张阿姨是补益气血，那同样都是眩晕，治疗的方向呢却是截然相反的，这可能就是那个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哈。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这就是中医的核心理论，同病异治。同样的病呢病根不同，它的治法呢也是不一样的，正骨也好，针灸也好，都只是工具，关键呢在于我们找到那个根，然后因病施治，一人一方。
1: 那刚才呢你也聊到了这个正骨前后会用这个针灸来辅助，那针灸在治疗眩晕中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针灸呢在这里边呢就是一个如虎添翼的作用，正骨呢是治骨，针灸呢是调气，
1: 非常重要的一步哈。那能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同样是眩晕，我们选穴完全就不同。如果是刚才说的痰湿中阻，感觉头重昏蒙的患者呢，我会加上丰隆穴，因为它是一个化痰药穴，和中脘穴，它能健脾胃，这就是健脾化痰的治法。如果是说肝阳上亢、脾气急躁、容易发怒的患者呢，我会加上太冲穴，太冲呢可以泄肝火，和太溪穴滋肾阴，这叫滋水涵木，把上亢的肝火呢给你引下来。如果是说气血两虚、脸色苍白的患者呢，我会灸足三里和气海，补益气血。如果是肾精不足的老年性患者呢，我会重用太溪穴，可以补肾，还有我们的悬中穴髓会，从肾论治，天精益髓。
1: 这听起来就挺神奇的哈，同样的病啊，不同的针法。那王医生聊了这么多的理论、历史以及案例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已经在给自己对号入座了。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像我啊，整天就是低头看电脑、看手机，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办呢？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一套就是针对性的保健方案？
0: 对，针对不同的职业人群呢，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颈椎它受伤害的方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久坐办公的人呢，或长时间开车的人呢，一天到晚站着讲课的人，颈椎的问题呢各有侧重。下面呢，我就针对几类常见的职业，给出有针对性的防治方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办公室的白领，还有程序员、设计师，是我们久坐的低头族。
1: 这一类人群恐怕是最庞大的了哈，就像朝九晚五，甚至是一天8-9个小时对着电脑，下班了还要再刷会手机。这些人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这类人群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因为长期的低头，然后头部会往前探。咱们的头呢，大概是5公斤重，也就是10斤。脖子挺直的时候呢，颈椎承受的就是这5公斤。但是头往前探1厘米，颈椎的负荷呢就增加将近1倍。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呢，颈椎承受的压力呢能达20多公斤，相当于我们的人的脖子上呢挂了一个大西瓜，一天挂上8小时，这颈椎能不出问题吗？他们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感觉颈椎的后部酸胀僵硬，转头的时候呢会那种咔咔的响声，严重了呢就会出现咱后枕部的头痛、头晕、恶心、视物模糊。针对这类朋友呢，我给出了5个字的保健方案：换、定、动、暖。
1: 5个字哈。
0: 第一个什么是换呢？就是换一把好椅子。我们的椅背呢一定要有腰托， 坐上去呢，膝盖略低于我们的臀部，双脚呢能踩平地面，电脑屏幕的高度呢要调整到我们的视线的平视，然后屏幕上缘呢与我们的眼睛对齐，这样呢你才能平视而不是俯视。第二呢，

0: 就是定，设定我们的强制的休息闹钟。手机上呢，你可以自己设一个闹钟，然后就是当你每工作45分钟的时候呢，你必须站起来离开你的座位，做什么呢？1分钟的墙壁操。什么是墙壁操呀？就是我们的背靠墙壁站直，然后呢，脚后跟远离我们的墙一脚远，臀部呢贴墙，后脑勺呢用力贴向墙壁。保持这个姿势1分钟，这个动作能不能帮助颈椎呢回到我们的中立位，比做复杂的操呢更安全有效。第三个呢就是动，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做3个颈椎保健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收下颌，把我们的下巴水平呢向后收，感觉后颈部呢有这种拉伸感，保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耸肩绕肩。双肩呢，用力向上耸，然后呢向后向下画圈，重复10次。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左右侧屈，头向左倾，然后我们的左耳呢找我们的左肩，保持5秒。回正之后呢，我们再向右，注意不要耸肩。这三个动作做不到3分钟，但是呢，对我们的这个颈肩肌肉这个放松效果特别好。第四呢，就是暖。我们的颈部其实是最怕受凉的，夏天了，大家都喜欢吹空调，但是我们的空调风口啊，绝对不能对着我们的后颈部吹。冬天出门呢要戴围巾，夏天在空调房里呢可以，戴一个薄薄的丝巾，或者在衣领处贴一个暖宝宝。为什么呢？因为寒主收引，然后一受凉呢，肌肉就会挛缩，血管就会收缩，最容易诱发眩晕。第五个呢就是按。学会一个自我按摩的穴位，这个穴位是哪？就是我们的后溪穴，在手上。我们呢，先把手握成拳，然后在小指根部外侧那个凸起的横纹尽头，就是我们可以大家工作的时候都有办公桌，找一个桌子的边缘，然后呢，把手放在这个桌角上，用这个穴位呢去来回的各桌角，酸胀感呢就越强越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穴位它是通督脉的，对我们的颈椎问题引起的这个头晕啊，还有这种眼睛酸胀啊，都特别管用。工作中呢，随时可以做。
1: 就是换定动暖按这5个字呢，非常的好记，也非常的实用哈。尤其像这些做的这个穴位按摩呀，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动作，在家里呢其实是挺容易做的哈。就是比如在工作当中呢，就是抽一个小空的时间，就可以再做这些动作哈。那第二类人群是啥呢？
0: 第二类呢，我重点说说就是职业驾驶员，包括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还有网约车司机，还有长途货车司机，他们的问题呢比办公室白领更复杂。除了久坐不动之外呢，还有一个额外的伤害，就是什么？持续的震动。因为车辆在行驶中呢，它那个微小的震动会持续的传到我们的颈椎，使椎间盘和周围韧带呢反复受到这种微小的冲击。久而久之呢，就加速了蜕变，再加上他们经常扭头看后视镜，然后倒车时猛回头，这些突发性的扭动动作呢，就最容易造成这种小关节的错位。这类患者的眩晕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驾驶后不加重，再就是扭头看后视镜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一阵发晕，停车休息后呢会缓解，但再次上车的时候呢又会出现。很多人还伴有什么症状呢？就感觉肩膀特别酸疼，手臂也会麻木，这是因为他们的颈椎已经开始压迫神经根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些症状。针对这种驾驶员朋友呢，我的保健方案是调歇转敷垫。什么是调呢？就是调整他的坐姿和头枕。很多司机的头枕是摆设位置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头枕的中点呢，应该是与我们的后脑勺的中部是对齐的，头轻轻的往后靠呢，就能挨到头枕，而不是后仰很多才能靠上。座椅靠背呢，不能太挡，大约100度到110度的倾斜角最合适，既不会太导致腰部的悬空，也不会太导致我们的头部呢往前探。
1: 好的，王医生，我们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 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眩晕的治疗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主院区推拿科的王金平王医生。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王医生，咱们讲到第二类人群，就是针对驾驶员朋友，您给的这个保健的方案也同样的五个字儿哈，有调、歇、转、敷和垫。咱讲了第一个调了，那第二个歇呢？您继续来讲解。
7: 第二个歇呢，就是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停车即休息，就像我们等红灯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或者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哪怕只有30秒，也要做一组伸脖子，就是呢用下巴去碰我们的锁骨。但不是呢向前低头，而是呢水平向后收，感觉呢后脖子有拉伸感就停住，保持到红绿灯。这个动作呢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做，不需要停车熄火。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转，转弯时呢头随车转，这不是一个锻炼动作，而是一个行为习惯。很多司机呢看后视镜时呢只扭头不动身体，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颈椎旋转呢幅度过大，建议呢身体微微侧转，带动我们的头部转动，让胸椎呢分担一部分这个旋转角度，而不是呢我们把所有的扭转呢都集中在颈椎上。第四个呢就是敷，每晚回家热敷我们的后颈部，用毛巾呢在热水里浸透，然后呢拧干后呢折成长条形敷在我们的脖子后边，温度呢是以不烫伤为准，每次呢15分钟。热敷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扩张血管，放松我们的肌肉，对缓解一天的疲劳呢也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时间紧张呢，我们可以用热水冲淋我们的后颈部3到5分钟，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五个呢就是垫，选择一种特殊形状的枕头。驾驶员呢最忌讳就是睡太高的枕头，我推荐是蝶形枕或者是 B 形枕。仰卧时呢我们的颈部呢有支撑，后脑勺呢略微的后仰，侧卧时呢脸颊部位稍高，保证我们的颈椎和胸椎在一条直线上。简单的说呢就是仰卧时呢下巴不能朝天，侧卧时呢鼻子不能朝床。
6: 嗯，这个垫字挺关键的哈。其实不光是司机那个对这个枕头的这个有要求，我觉得像我们平时，比如说我平时睡的时候，我就喜欢枕你刚才说的这个蝶形枕，我就觉得很舒服。要认平时的这个枕头的话，我第二天起来之后就感觉好像挺累，没有睡好一样的感觉。
7: 嗯，对对对，还是蝶形枕和 B 型枕比较合适。
6: 嗯，这是第二类人群哈，也是五个字儿。那第三类人群要讲哪一个类别呢？
7: 第三类呢，就是长时间站立并固定姿势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老师啊，还有商场销售员、手术室的护士啊，还有理发师，他们的问题呢，往往最容易被忽略。大家以为站着就是对我们的颈椎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类朋友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头部的前倾加上肩部的上耸，长期站着对面呢， 台下的人或者是顾客，很多人的习惯呢都是头容易往前探，双肩呢不自觉的微微上耸，时间长了之后呢，颈后肌群呢它就会持续的紧张，像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呢和我们的斜角肌呢就会发生挛缩，然后进一步压迫到我们颈部的血管和神经，同样会诱发我们的眩晕。他们的眩晕特点呢往往是下班后呢会加重，一抬头看高处呢就晕，然后伴有这个颈背的这种沉重感。针对这类朋友呢，我们的方案呢是伸、沉、转、踢、枕。第一步，什么是伸呢？就是我们的举手望月的动作，用我们的双手呢在身后呢食指交叉，掌心向上，双肩呢用力后展，然后呢同时呢下巴微收，头呢缓慢的向上扬，眼睛看着天花板，保持十秒，缓慢的回正。这个动作呢能把长期前探的头部呢拉回到中立位，同时呢能拉伸到我们胸前这种比较紧张的肌肉，每个小时呢可以做三次。第二个呢就是沉肩坠肘，这本来就是太极拳的要领，但是呢特别适合这种久站的人群。我们随时随地有意识的呢把肩膀往下沉，感觉肩胛骨呢向脊柱中间靠拢，同时呢让我们的两个手臂自然的下垂，然后呢让重力自然牵拉我们的肩关节。这个下沉的意识呢就是保持的时间越长越好，能有效降低呢我们颈肩部这个肌肉的僵力。第三个就是转，胸椎旋转不是我们的颈椎旋转，久站族呢颈椎的旋转功能呢通常还行，但是因为长期呢姿势呢太固定了，胸椎呢就是往往都僵住了。站直，我们的双臂呢在胸前交叉抱肩，然后呢以腰部为轴，我们的上半身呢向左旋转，感觉胸椎呢在扭转，然后保持五秒再向右。这个动作呢活动的是胸椎而不是颈椎，却同样能改善我们上背部的这种血液循环。第四个呢就是踢，勾脚踢腿，这听着跟颈椎没关系，其实关系也很大。中医上呢讲腰背委中求，很多颈肩的问题呢要直腰，一脚站立，另一脚呢向前踢出，我们的脚尖呢要用力的往回勾，脚跟呢往前蹬，感觉腿后侧呢有强有力的拉伸，然后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各进行十次，每天呢可以做两组，能打通我们的膀胱经，从下往上改善整个后背的气血运行。第五个就是枕，我们可以利用课间呢午休啊做这个毛巾卷颈枕，找一条毛巾我们把它给卷成卷，然后呢粗细呢就是以垫在我们的颈后感觉这种舒适维度，仰卧在我们的瑜伽垫或者是硬床上，然后把我们的毛巾卷呢在颈后我们的凹陷处，让头部自然的下垂，可以保持10到15分钟，这能利用头部的自重呢对颈椎做一个温和的这种牵引治疗，快速缓解我们这种颈部的压力。
6: 嗯，其实久站族呢就是很容易被咱们忽视啊。刚才呢王医生讲的这五个字儿，同样的这些动作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平时的在讲台上呀或者是柜台后面就可以偷偷的做一下，非常的简单。嗯，那
7: 好，第四类人群呢我想专门提一下，就是我们家里这种中老年家庭的主妇和主夫们。他们呢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而是一天呢到晚低着头在转头的循环，你像摘菜呀、切菜呀、拖地呀、擦桌子、晾衣服还有叠衣服，所有的家务活呢都在重复低头这一个动作，而且他们一坐呀就是几个小时不间断，比上班族还缺乏这种课间休息。他们的眩晕特点是啥呀？就是早上起来你感觉还好好的没事儿，但是呢你干完一顿饭的活就开始晕，尤其是拖地之后晕得最厉害，天旋地转说不上，但就是站不稳，感觉走路晃晃悠悠的打晃。触诊呢我们可以往往发现在颈膝和胸衣这种交界处呢它这个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俗称就是我们富贵包的这种雏形。方案是什么呀？就是电换膝热练，
6: 还是五个字儿？
7: 嗯，对，
6: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电，电就是切菜的时候呢我们备一张防晕小板凳儿，就是啥呀，你可以在厨房里呢备一个高脚凳儿切菜， 然后摘菜的时候呢也坐着干，咱们把这个案板呢垫到高到手肘自然弯曲90度的这种高度，然后避免一个长时间的低头。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换工具。我们换工具不仅要换工具，还要换好我们的姿势。然后呢拖把呢换成那种可伸缩的长柄拖把，手持的位置呢大概在我们的大腿高度就可以了，不用弯腰。晾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插根加长，然后脖子呢它就不仰，手往上举，这样就减少了这种后仰的动作。什么叫歇雅，就是干三歇一。就比如说我们做了半个小时的家务之后呢，必须坐下来呢咱们歇10分钟。歇的时候呢然后做这种靠墙顶球，咱们拿一个这个网球呢顶在咱们的后脑勺和后颈部之间，然后靠在墙上呢微微的上下这种滚动，可以松紧我们这种颈后部的这种肌群。第四个就是热。家务活干完之后呢，我们可以马上进行一个热敷的治疗，用那个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敷上我们的颈和上背部15分钟，然后呢我们用手掌摩擦后颈部一直到发热为度，也不能太时间长了，这样就可以防止我们的寒湿之气呢趁我们毛孔张开的时候呢去入侵。第五个呢就是练，我们每天早晨可以练练八段锦呢，八段锦中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和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呀，一个是向上的拉伸，一个是温和旋转，非常适合这种中老年人的这种颈椎保健，比做米字操要安全很多。
6: 那咱讲了四个类别，还有其他的类别吗？
7: 对，还有
6: 吗？这四个是不是我就觉得挺全面的了哈、啊？从
7: 这个
6: 办公桌呀，到这个驾驶室呀，然后又从讲台讲到了这个厨房哈，就是覆盖了我们其实大多数听众的一个日常的状态。
7: 对，
6: 我觉得讲的挺全面的。那大家知道了这些之后呢，我想觉得大家还想要的是，平时的一个预防，您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吧。
7: 对，我想说呢，最好的治疗呢其实就是预防，最好的医生呢不是去医院里找医生，就是自己，像正骨啊针灸啊再厉害啊，那是事后的一个补救吧。日常的动作习惯啊，像姿势管理啊，才是真正的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秦淮经济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宋江五路分兵派将要攻打盘州，声势浩大呀。宋江在这安排着，就等候战船快点来，来了好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咱话分两头，单说潭州的主将是大辽国兵部四郎啊，名叫波浪谷。这波浪谷已经知道消息了，残兵败将败回城里的，向他这一禀报，波浪谷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看到没，太平了这么几年，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这宋江好生了得呀！听说他是梁山的草寇啊，宋朝拿他没办法，才把他招安。这家伙为了大宋朝的皇帝尽忠报效，与我们辽人为敌，现在犯我边界要攻打潭州，如何是好啊？他马上命人行文，告诉附近的州县马上派援兵，另外要做好准备，马上拜本到延津向狼主报告，恳请狼主派兵增援。这潭州是至关重要的，这要丢失了，就等于把大门叫人家给摘了，京城难保啊。您还真别说，这波浪谷有点心计，吩咐一声暂时不战，等候援军，城门紧闭，加强戒备，他亲自披挂整齐上城巡逻。等到来到南关城楼上往下一看，再看宋军已经扎下营寨，那大营跟水波浪相似，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帆招展。再看军兵队伍整齐，哎呀，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多少年来从来没见过宋军士气这么高涨的。正在这时，

他发现在城门外头一队骑兵掠过，风卷旗号啊，那旗上大书着一个仗字，下头一匹大白马，马上一员武将，银盔素甲，大红袍，这个马屁股上呢好像还有个口袋，看不清装的是什么，看年岁不算大，30挂里，傲骨英风，一看是宋军的将领。他不认识，问旁边的人，这员宋将他是何人？有人向他禀报，四郎大人，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他是宋江手下一个头领，叫墨羽剑张青。您看那马屁股上带着个口袋，那里全是石头子儿，这家一扬手，这石头子儿就飞出来，百发百中啊，阿里奇将军倒霉就倒到他的手上了。他就是墨羽剑张青，锁呀，给我记住啊。他就忘了打人家一拳需防备人家一脚啊，我一定给阿里奇将军报仇雪恨，哪位将军要把他逮住，我要重重赏你，我要把这个张青碎尸万段，是挫骨扬灰，把他气得直哼哼，但是他头脑比较冷静，尽管发怒没有出兵。咱这么说吧，双方对峙将近10天的光景，这一天他的援兵到了，来者是谁呀？是大郎主的两个皇侄啊，耶律真、耶律宝。书中代言，因为呢兵部四

报告之后，习仲勋就一怔，习说：“呵，大宋朝还有能力主动进攻打我大辽，犯我边境，真是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了。而且潭州方面屡战不利，伤兵损将。”大郎主就琢磨着派谁去增援呢？正在这时，他的两个皇侄，就耶律镇、耶律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大王，大王，那宋江算得了什么呢？哎，他们无非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而已。可笑的是，兵部四郎拨浪鼓无能之辈，手中掌握着兵权10万之众，居然不是宋江的对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我二人不才，愿提10000虎狼之师前去增援，转败为胜。好，二位贤侄啊，你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潭州，胜利之后必有重赏，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上马提槊，引精兵10000，从延津出发，转奔潭州。离这潭州啊，还相差10里之遥。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路两旁这炮就响开了，咚啪，咚啪，呀呀呀呀，耶，这谁？两个人赶紧把马匹带住，军兵不走了，往对面观瞧，一支宋军拦住去路，为首的一员大将是白马长枪，风卷旗号，上的大书大字：“大宋先锋官部下将领张。”谁呀？莫羽见张兴。在他的身旁就是他的帮手双枪大将董平，奉宋江所差在这设下了埋伏，防止大辽国派来援兵，一定要切断潭州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在这埋伏不是一天了，哎，今儿个遇上了。可耶律镇、耶律镐那狂得要命，根本瞧不起宋朝的战将。两个人把嘴一撇：“哥哥兄弟，哎，怎么样？嘿，送上门来了，没等到潭州，这叫结伙。咱哥俩谁过去？”耶律真说：“贤弟，还用得着你吗？看哥哥我的，你给我压住阵脚，正好用他两颗狗头祭咱的大旗。”耶律真是拍马舞槊，直奔莫羽见张青。这个张青啊，立了一大功了，心里高兴。年轻的人嘛，都是抢羊斗胜。张青心里说话：“怎么样？刚到了大辽的边界，我就立下首功一件。你看我宋哥哥多高兴，是眉飞色舞啊！功劳簿上头一笔有咱的名字。”将来班师之后，皇上高兴，封官进爵，我是头一个。谁不累当大官呢？谁不累立功啊？因此连日来，张青是非常激动。他心里盘算：“我呀，接着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再立他几个功劳，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心这么想着，正好宋江一直令下，命他为四路接应使，他高兴。哪一路不到都有我，哪路不行得仗着我。可见宋哥哥心目之中是如何看待我的了，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所以这张青精神格外抖擞，正领着人马在这块巡城的功夫，没想遇到了耶律镇、耶律镐，顿时一声令下，拦住他们的去路。张青一看，呵，这俩人是谁呀？哎呦，带的队伍还不少呢，
看这个样子。

0: 来势汹汹啊。他跟董平说，董大哥，你在后边给我关敌料阵，看小弟我的。兄弟千万留神呐、啊、辽国的人甚是凶猛，多加谨慎。
1: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
0: 张青催马到前敌，跟耶律珍马打对头，相距不到五丈远。张青手托大枪，仔细打量对方的敌将。他一瞅这耶律珍的个头可不小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没有一丈也差不多，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头上三叉束发紫金冠，满脑袋黄头发都带圈的披洒在左右，勒着搂海带子，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甲，下边是牛皮的战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灯，骑着一匹大黑马。往脸上观瞧，这家长得真白呀、啊，白的好像一张白纸，连血色都没有，脸上还多少有点红斑，斑斑点点，大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大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是耳戴金环，脑后斜插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掌中一条冰铁大槊呀，正跟金甲的天神差不多少。张青心说话，罢了，大辽国不是没人呐、啊。哎，你看这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我真还得留点神。想到这儿，张青大吼一声：“呆！”对面来将报名再战。嘿，我叫耶律珍，你叫什么东西？大将张青是也，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叫宋江过来。啊呸，我宋哥哥是三军统帅，能跟你马打对比吗？有我足矣了，来来来，你要把我赢了，我哥哥不请自来呀、啊，让你尝尝本将军大枪的厉害，你白给，你要不服，大战一白合，休走招数，抡起来便砸。那大铁说好几十斤，抡起来一两贯一斤，得多大的劲儿啊！张青深知，对这种人不能力敌，我这家伙事儿也不行。只能挑战呢、啊，因此往旁边一带马，大槊走空。张青双手捻枪，奔肋叉子便扎。这家横槊往外招架，开呀！二马当翻，哗，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就是几叉，互不相让。双枪将董平在后的官敌料阵，真替张青担心，手托着双枪，眼珠不错在那看着。为什么呢？一看来将太猛了，心说张青啊，你费这劲儿干嘛？你有硬手的暗器，为什么不用呢？他也想到这儿。张青与此同时抽了个空子，大枪交的单手，从锦囊之中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往空中一扬，啊，张！要说这人得有绝活，张青打石头子儿真厉害，真是百发百中，离着那么近打不着吗？啊，啪这一下，正好打到对面来将的腮帮子上，啊，啪这一下子，耶律珍不知道怎么回事，腮帮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哎呀！坐立不稳，坑丘脑瓜朝下从马上栽下去了。张青一看得了手了，把马圈回来，啊，长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这时耶律珍从地上刚爬起来，往上一掌身，这宝剑就到了耳朵。

中听见咔嚓噗，人头落地，刚才还咋呼，顷刻之间失手两分。张青高兴，带起宝剑一哈腰，把这人头提到手里头，手捂着人头，嗨，看看吧，你家的将官完嘞。宋军一看主将得胜，是摇旗呐喊，上嘞上嘞上嘞，万岁万岁万岁啊。单说耶律宝一看，哥哥，哎呀呀呀呀，哥哥呀，心说这多好，还没等进潭州呢，连口热水都没喝着，哥哥两军阵前就阵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有不痛心之理。他拍马五大硕士直奔张青。这时双枪大将董平从后边就上来了，贤弟，恭喜你打的胜仗，请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我小名叫双枪将，也不含糊，看着人家张青立功，能不眼热吗？今儿个我也得露他一手。所以这董平并不搭话，大战耶律宝。再说这耶律宝本来想杀死张青给哥哥报仇，又被一员宋将拦住去路，只好跟他拼命啊。他晃动掌中大铁槊来斗董平，他对梁山的人一点都不熟悉，梁山这些人会什么本事他一无所知啊。他哪知这董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个人使两条枪，四个枪尖上下翻飞，杀的他是眼花缭乱。再者一说，他哥哥一死，他心里就乱了套了，这样打仗不能着急啊，因此一个没留神，就这软肋上被董平扎了一枪。董平还有一条枪，在胸脯上又给他造了个眼儿，一使劲把他挑于马下。耶律宝蹬蹬腿一挺身，是绝气身亡。董平把双枪交到单手，拽出佩剑的，噗，这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用剑尖挑着他的头发挽了几个圈，举在空中，哎，我也打胜了。张青大喜，喝令三军冲，弟兄们冲冲啊！宋军一个个好像下山的猛虎，是直奔辽军。辽军一看这好，两员主将全把脑袋丢了，谁还玩命啊？群龙无首，四散奔逃。这哥俩就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引得胜之军回到连营，见都先锋宋哥哥前来请功，宋江闻讯大喜，亲自出营迎接，一只手拉着他们哥俩，一只手，二位贤弟，你们辛苦了，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拿酒来，每人敬酒三杯，功劳簿上赫赫的给标上头功。董平也高兴，张青也高兴，宋江吩咐用长竹竿挑着两个黄直的脑袋，围着潭州转圈，干嘛呀？让潭州的人看看，你们不投降，没有第二条出路。果然起到效力了。当兵的马队挑着人头嗷嗷转圈，城里的人都知道了。单说那兵部四郎拨浪鼓，在城头上看得真真的。坏了，援兵被人家击退了，我潭州就成了一座孤城了，奈何奈何呀，不准出战，不准出战。双方又僵持了将近半个月，潭州城内粮食缺了，

0: 管凉台的官员向波浪谷禀报，大人呐、啊，咱潭州养的兵太多了，每天食用数担，现在人吃马喂全都不够用了，还仅能吃三天了，过了三天就绝粮了。
1: 啊！
0: 哎呦，波浪谷心里头一翻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三军弟兄要断了队儿，这仗就没法打了。这怎么办？赶紧筹措粮草，甚至把城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给翻了个底儿朝上，那能凑多少？老百姓哪有多少粮食？依然不够用啊！他正在着急之时，又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向您道喜。”“何喜之有？”“大人，据我们查知，宋军的粮草运到了，可能是他们道路不熟啊，因此那粮船转到咱们水门外边了，那船头船尾全是粮食，这要截获了，补充咱们军用，不就解决大问题了吗？”“
1: 哦，
0: 真的？”戴谋观看，波浪谷不放心，领着偏副将登上城楼，在水门上往下观瞧，一看可不是嘛，就见陆河的两岸全都是船，一眼望不到边，船头船尾果然都是粮食袋子，打着宋朝的旗号，再看每条船上也就几个人。嗯，行嘞，天赐我也呀，这些船的粮食要接近城里，起码我能支持个十天八天的，那会儿不愁援兵不到啊。就这么办，来呀、啊，传我的命令，今晚三更天开水城，出其不意把粮船劫来。也有人不傻呀，就像个建议，大人呐、啊，这宋江无用，诡计多端，这恐怕是条计策吧，要把水门打开，万一他们乘虚而入，潭州就难保了。嘿，净说丧气话，你个胆小之辈，要这么想那么想，干脆咱不用守潭州得了，回家抱孩子得了，哪有那么多事儿？肯定他们对地理不熟，走错了，今天晚上就得这么办。因此上他一声令下，要开开水门劫粮。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

0: 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你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我打了个哈欠，也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

刚好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刚好这时候你正还喜欢幻想，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我说我爱你，你就满足了，你搂着我，我就很安详。你说这个城市很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就信了。

我躺在我们的床上，床单很白，我看见我们的城市，城市很脏，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北京时间的21:18，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我是主播小丽，现在为您插播一条邢台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20时42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区仍有降雨，白岸乡、江水镇、季家村乡、将军墓镇、宋家庄镇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注意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报的邢台市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是待定。你要我个性，还是看不惯我这副德行？哒哒哒哒。评审老师，我的转音怎么样？
1: 苏醒啊，你转够了没有？
0: Oh come on， 拜托给点鼓励，下次我会努力。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我很在意？可爱的歌迷为谁欣喜？

这场戏谢幕，感动的、悲情的，所有最近的演出都结束，成名的滋味，青春的体会，长大了好几岁，也许因为太过光鲜，或是用了再少的时间，常常处在非议的风平浪尖，其实幕后高手才是厉害，谁都会有不一样的境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总会有这样一些歌，你感觉好像没有太老啊，但一看已经十几年时间。比如说这首歌已经是08年的歌曲了，当时这首歌上线的时候只写的是由玉米作词作曲，而后来看到这位创作者叫任淼，林宇春所演唱的《和你一样》，由张亚东编曲和监制的一首歌。这首歌与我当年的一帮同事们有着特别特别深的感情，因为我们曾经有录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拍过 MV。 我记得在公园当中，夏天里一头的汗，还要保持微笑，然后不停地摆 pose。 当时每一次做这些事儿，我都特别特别带劲儿。有同事说，哎，李志啊，又不加工资又没有绩效，你嗨个什么呢？我当时想法就是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比如说在那个夏天留下我们一群人录这首歌的场景，拍这首歌我们电台版 MV 的那些场景。多年之后你发现他们可有意思了，他们也特别有意义，就像是我们在此生最年轻的这一刻一起听过的歌，一起说过的话。如果有一个储蓄罐，我们可以把它储藏起来，等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把那个罐子给摔开啊，罐子跟你什么仇什么怨，跟你一辈子说摔就摔。然后拿出当年的这些回忆的碎片，你会发现都是经历，都是体会，都很无价。和你一样是歌曲的名字，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说和你不一样，动不动就是我们不一样，也有人说啊，有啥不一样。确实年少的时候总希望自己和别人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自己可以 C 位出列。后来年岁渐增，发现跟别人一样不一定意味着所谓的俗，而有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因为在人群当中那一个最不一样的往往是最容易被注意到，最容易被诟病的。也可以说后来我们变得有一些畏首畏尾，我们不敢活出自己了，但也可以说是渐渐在沉淀了。就像茶叶一样，一开始投入水中浮在面上，谁都想在最上面，渐渐的那水浸润到茶叶当中，茶叶沉下去，然后水变成了茶，有了味道。说了这一番以后，你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和稀泥的，究竟要我一样还是不一样啊？我没有权利和资格要你和

人一样或者不一样，我只想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是不是少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归来还是你自己，是那个阶段的你自己就够了。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跟我一起在这美好的夜色里听一些歌，说一些话。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晚上忘记那些忧，忘记那些愁，只记住我们在夜的海洋上互放的光亮。

周华健的忘忧草，零一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两个知识点特别好说，第一个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陈默还写过很多很多你听过的歌，比如说那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和这首歌是同一位词作者，而且两首歌都是翻唱自日本的歌曲。其次就是每一次都要说出来让你大跌眼镜的，当然你听咱节目久了之后可能这也不算什么知识点，那就是忘忧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黄花菜。忘忧草多美的名字呀，可以把那些忧那些愁都给忘掉。其实好好的吃一顿饭也许也有这样的功效，所以不要瞧不起黄花菜。歌曲的第一句歌词就好喜欢，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一次寒冷。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人本来其实有些软弱的，但是在面对一些人生寒冷的时候狠狠地跺跺脚说了一个哼，然后去面对这些寒冷。我们变得懂得残忍，但是又不变得残忍，就像我们常听到的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一种境界。而如果永远是所谓的少年，永远活得天马行空好嗨哟，想想身边的人是什么感受，毕竟人是社会的动物。还有后面这几个篇章，来来往往的你我遇到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萍水相逢，没有那么多如胶似漆。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说我们可能不算十足的君子，当然也不是小人，也不用太浓不用太淡，淡淡一笑可以的呀，多释放一些善意和暖意。我曾经听过有身边的朋友说，诶，这小伙子看起来挺喜庆的，总是在笑。其实我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开心事儿，有时候我也哎呀生活怎么这样子，但是别总哭丧个脸呀，那样看着也丧啊，多笑一点，别人感觉你挺喜庆的，然后也同样会释放善意和暖意给你，这不挺好的吗？

有时候好像爱自己显得有些自私，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说法，你连自己都不会爱，那你怎么去爱别人？你又怎么奢望别人爱？反正这些歌呀，这些书啊，怎么说都有道理，都是他们说的。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呢？还是老话，看您自己。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境况，每天需要面对的，以及自己先天的性格啊什么的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完全的听信某一首歌或者某一本书当中说的某一个道理。爱自己这回事儿，你可能也见识过。比如说哈，有些音乐人，你看那个文章，他少年，他怎样怎样，你看他那些故事，你会发现，诶，他好爱自己，但他对身边的人，好像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甚至不顾他们的死活。好在他们有才华傍身，所以我们说他是个少年。我觉得吧，爱自己的同时，做少年同时，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至亲至爱，以及那些爱自己的人，他们的感受。固然先爱好自己才能爱别人，但是也不能一辈子只懂爱自己，完全不管别人啊，这样就是自私啦。既然说到爱，这首歌曲是1956年 Elvis Presley 猫王原唱，这版来自于 B.B. King 所翻唱的 Love Me Tender， 很温柔的一首歌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以前说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这样一首歌完全不一样，是由李健所谱写，戴娆所演唱的。这两天老是想起这样一句歌，尤其头两句，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为什么这几天老是浮现这首歌头两句呢？关于路口，是因为最近整夜无眠的时候，我在回忆这些年我告别过的节目。首先2009年告别我自己当时做的一档民谣节目，那些节目做的其实挺不专业的，作为一个主持人情绪控制的特别特别不好。之后是2011年做过一期告别节目叫再见夜夜夜夜，因为从2007年到2011年做了4年的深夜节目，刚好4个夜。再之后是2014年离开原单位再告别，然后到了20年又告别一档节目。我们会有重逢，我们又会经历告别，与我告别的可能是一档又一档的节目，而与你可能是告别你的学生时代，告别你曾经工作的单位，告别你居住的一个城市，我们都在走过这样人生的路口。但愿在经过每个路口之后，我们都可以迎来更广阔的视野，都更清晰自己的每一步应该怎么走，而且不后悔刚才那个路口自己做的选择。最近的你在经历着怎么样人生的路口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明天就只有喜没有怒哀，这样歌里说的真切不麻木，这才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每天都只有喜没有怒没有哀，你可能就不觉得喜是喜了。所以对于像眼泪还有像酸楚等等的这些事物，这些感受也请珍惜，因为这样的人生才是鲜活的。我们在每一场告别的时候可能会难过，可能会伤心，而我们在睡一觉之后又告诉自己生活终将继续，我们也要接受这一切，所以用微笑的弧度继续朝前走。

有些歌词可能乍一听感觉有点荒谬，可是再一品觉得特别有味道。比如说这一句，眼泪不流泪，还有一开始的那一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我也问黄老师，当年是怎么样的契机，怎么样的灵感写出这样的词句的呢？他说可能就是从天而降的，有一些词有一些句你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就这么写了。黄国伦平时其实主要是谱曲更多，而这首歌是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原唱是1995年的范晓萱，刚刚这版是1996年黄国伦的翻唱。一开始的哼唱，然后用念的方式说，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歌里还不停地说，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这回事儿，至于你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觉得眼泪意味着虚弱，我更多时候不这么觉得。在某些特定的时机，眼泪可以让你得到释放，真的有排毒功效。

尤其是你到一定的人生阶段以后，对眼泪绷得特别紧，就好像是有一个堤坝守住。平时生活当中有可能很多事情都打不倒你，再忙再累再苦都没事儿，我可以。但是可能会在听一些歌的时候，看一些电影的时候，突然间被击中。我最近一次流眼泪听 Beyond 的那首《海阔天空》，那是一首平时已经播了很多的歌曲，按理说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感觉，可是就那么一遍一遍的播，怎么听得泪流满面。你呢？你最近一次流下眼泪是因为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呢？眼泪都是我们的体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要体味过，那才是完整的人生。白天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里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分头努力，夜色里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特别催泪的一首歌曲，在一些特殊的时节，比如说毕业季播放，会让各位突然间变得特别特别感性。这样一首歌曲，小虎队1990年离歌，我个人感觉这首歌有点致敬今宵多珍重的倾向。第一句歌词就说，南风又轻轻地吹送，相聚的光阴匆匆。而今宵多珍重里说，南风吻脸轻轻吹过来，花香浓。小虎队的几位成员唱这首歌的时候，能够预见的是眼前的一些分别，而30年的时光里，他们的人生又会经历怎么样的告别，又会有怎么样的重逢，各自又会有怎么样的际遇呢？谁知道？就像我们也没法想象，再过30年，我们的人生又会经历多少事，我们会结识哪一些朋友，又有哪些人会和我们走散，哪些人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像歌里说的，请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对，就是现在。现在你在听着我，有可能再过一个月你忙了没怎么听，再过一年你忘了，也许再过个3年你又回来，发现李志你竟然还在。我特希望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种存在，也许你已经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职场当中非常潇洒的中人，也许你已经从一个单身青年变成一个小学生的爸爸或者妈妈，某一天突然想起曾经陪过你的午夜的收音机，再回来发现它居然还在，和大家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有互放的光亮。我想只要有一只话筒还可以让我继续的说，我就会依旧这样子带上一些老歌，在夜色里陪你听陪你说。音乐和我都无法在客观上改变什么，但是能陪着你，让你在一整天毛躁的生活以后感到岁月是安然的，有人是懂得你的，频率对了就能听到。但愿此刻正在同听这串声音的每一位，都是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们。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李志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天衣裳。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心目的吸引，残酷至此更让我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